0: 去找找场子。
1: 杰斯开口笑着说，
2: 那这个交易怎么算？
0: 已经交易完了。
1: 杰斯活动了一下身体，朝着雪佛兰走去。
2: 交易完了？
1: 陈塘一愣，瞥了一眼自己手中的黑啤。
2: 嗨，你别说是这瓶啤酒啊。
0: 回答正确。
1: 杰斯点头，打开车门上车。
0: 你已经喝了，可不能违约。
2: 有意思。
1: 陈塘笑了起来，上车。杰斯成功引起了陈塘的兴趣，越和杰斯接触，他越是好奇杰斯是什么人。本来他是想接触戴斯沃尔顿的，但直觉告诉他，杰斯这个人比戴斯沃尔顿更加神秘。如果这次陈塘放弃和杰斯前去，他肯定能和戴斯沃尔顿成功接线，但肯定会失去一些什么。陈塘相信自己的直觉，所以他上车了。
2: 走吧。
1: 陈塘坐在副驾驶上轻声说道。
0: 出发。
1: 杰斯嘴角勾起了一抹微笑，一脚踩下油门。雪佛兰朝着前方冲去，冲过了大桥，继续向前。夜漆黑，一辆雪佛兰轿车宛若那魔鬼的爪牙，不断地前进着。一个半小时后，雪佛兰停在一栋别墅前。别墅是独栋，有着1000左右的平方，外面没人把守，但里边有人看守着。别墅车库的门开着，里面有着很多豪车，一看这就是一个富豪的家。杰斯下车对陈塘说，
0: 走吧。
1: 说完他攀上墙壁，然后翻了过去。陈塘微微皱眉，这是来找场子？不过事已至此，既然来到这儿了，陈塘总不能这时打退堂鼓啊。于是他也翻了过去。落地后见杰斯在等着他，两人一起朝着别墅走去。别墅内，两名保镖模样的人闭着双眼躺在沙发上休息着。

0: 布什家族的四少爷杰克布什啊。布什家族和蓝带家族已经联姻了，其四少爷和蓝带家族的三小姐已经订婚，这次菲克竟然把杰克也给拉了进来。32名北联邦大汉盯着陈唐和杰斯冷笑连连。布什家族的背景是什么呀？那可是北联邦的政治背景，家族里不知道多少人都在政界呢，就算是他们杀了陈唐和杰斯，怕是北联邦方面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姐夫，
0: 菲克对着杰克喊了一声，杰克应了一声，望向杰斯和陈唐。
2: 一个严国人加一个平民阶层的小白，你们就想跟我们斗，知道我是谁吗？
0: 陈唐站在一旁不言语，他知道杰斯既然出面，那肯定是打算暴露自己身份了。陈唐的直觉告诉他，杰斯的身份肯定大得吓人。
3: 不知道。
2: 不知道，告诉你，老子是布什家族的杰克。算了，和你们说你们也不清楚，因为你们毕竟不是这个圈子。

0: 句话的事情。陈塘和杰斯上车，杰斯开着他的雪佛兰朝着前方驶去。杰斯一边开车一边说：
1: 有声响，应该是手枪上配有消声器。
0: 陈塘应了一声。第454集，夜宵与哈瑞斯堡。杰斯望向陈塘，笑着问：
1: 怎么，看你的样子好像对我是罗斯特家族的人并不震惊啊。
2: 之前都猜得差不多了，不过心里还是有些震惊的。
1: 震惊什么？和你想象中的罗斯特家族的人不一样吗？
0: 陈塘：
2: 斯特家族里面应该不缺美女。
0: 陈塘笑着回了一句。杰斯笑了笑，没有言语，继续买东西。两人买完东西，然后开着车回到了杰斯的住处，也就是那个90平米的楼房。刚刚走到房门前，还没开门呢，杰斯提着买的东西微微皱眉。门是虚掩着的。然后一招凌厉的杀招反击，将那名黑衣人逼退。陈塘在后面看着这一幕，眼神惊骇。蒂娜没出手，她不知道这个女人的招式，但杰斯刚才的反击杀招，这是格杀术。果然，陈塘之前的推测是正确的，杰斯学习了北联邦五类的格杀术。蒂娜刚想反击，觉得脑袋晕眩，全身无力，匕首上有毒啊。
3: 杰斯，快走，不用管我，别被他们兵器碰上，上面有毒。
0: 蒂娜在感觉自己中毒后，立即对着杰斯喊道。杰斯一愣，这时那名持着匕首的黑衣人朝着蒂娜冲来。杰斯想要救蒂娜已经来不及了，就在匕首即将刺中蒂娜那美丽高贵的脸颊时，一道人影冲了过来。人影的速度极快，仿佛一颗出膛的炮弹，他瞬间逼至持着匕首黑衣人身前，一把抓住黑衣人持着匕首的手腕，将黑衣人的攻击硬生生地给阻挡了下来。
4: 混蛋！
0: 一道联邦语骂出，这名黑衣人一个高踢对着陈塘太阳穴踢来，但陈塘的速度更快，身体跃起，膝盖猛然上顶，顶在黑衣人下颚，将黑衣人给顶飞了出去。
3: 突然和罗斯德家族关系僵持了下来，父亲让我带你回去，估计就是为了这事儿。我估计他们两个的目标是你，他们不知道我来，看到我们一起出来，他们只能一对一。杰斯，如果他们是二对一的话，你觉得你会有活路吗？
0: 杰斯摇头。
1: 夜宵派出杀手榜前20的两个人，只为杀我，显然他们是动了真正的杀心。别说武器上有毒，就算没毒，我也扛不住那两个人的围攻。
2: 夜宵和罗斯的家族为什么闹了矛盾，你们也不清楚吧？
3: 这个我和杰斯都不清楚，我们父亲不会告诉我们细节的。
2: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0: 陈塘对着蒂娜问道。
3: 啊，好多了，但还是有些晕。
2: 我担心继续拖下去夜长梦多，还是趁早离开这里吧，这附近应该有你们的人吗？可以让他们来接你们，等他们离开了我就离开。
0: 陈塘的话语落下，杰斯和蒂娜相视了一眼。
1: 唐晨，你跟我们一起回去吧，今天发生的事情你肯……
5: 哦，他们是想来借钱然后和我们合作的，结果被我给拒绝了。
1: 原来是这样。
5: 杰斯，你现在也长大了，这段时间在外面也学了很多东西，管理家族这种事情你在小时候就已经学会了，我想是时候该让你亲自掌控家族了。
0: 山姆盯着杰斯微笑着说。
1: 父亲，我感觉我还是差很多，毕竟您还这么年轻。
5: 雏鹰总是要学着自己飞翔的，杰斯，要相信你自己的能力。
0: 山姆微笑着给杰斯鼓励。
5: 您放心，我不是立即就让你掌控家族，我只是把家族的一部分事情交由你去处理。
1: 明白了。
5: 蒂娜。
0: 山姆望向蒂娜。
3: 父亲。
5: 你也该出嫁了，到了年龄了， 这段时间

0: 等我忙完，就亲自给你张罗一下。
1: 父亲，我能不能自己做主？
0: 不行。
2: 山姆果断地开口。
0: 既然你身在罗斯德家族，一生下来就含着金钥匙，那么你就得为家族付出。世界是公平的，有得到就有付出。
1: 是。
2: 蒂娜低头，轻声应道。
0: 夜宵的人袭击你们了？
2: 杰斯点头，

0: 国家联合起来对付我们，那时我们就是透明的。一旦
1: 全身的疼痛让他很是烦躁。第469集，正面接近撒旦赞歌的机会。情报接收人员接到陈唐的情报之后，面色凝重了下来。他们不敢有任何的怠慢，立即将情报传递给了紫薯军总部。负责接收情报的人员看到情报之后，立即上报了紫薯。紫薯接到情报的第一时间，马上联系了各军的报司，召开了紧急会议。紫薯军基地会议室内，紫薯、丑牛、银虎等12军 boss 都坐在那儿。
2: 今天把大家这么着急喊到这里，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1: 紫薯说到这儿，打了一个响指，钻地鼠拿着11份复制情报，分别放在了陈龙等人的面前。陈龙等人开始看情报，当他们看完之后，齐齐色变，盯着紫薯。
3: 这情报哪儿来的？
1: 医生来给陈唐换了药，为了可以更好的恢复，医生让陈唐这几天内最好一直卧床休息。陈唐也很听话，一切都听医生的。在他休息的这几天里，蒂娜没事就来这儿，两人聊的话题也逐渐多了起来。好几次陈唐都能把蒂娜给逗笑。陈唐不傻，他能看出蒂娜望向自己眼神的柔情，但他为了可以更多的获取对自己有用的情报，不得不利用这点。或许这么做很不男人，但陈唐管不了那么多，所有的自责，所有的债，让他一个人来背就可以了。起码他得到的情报可以避免很多的炎国军人无故牺牲。谁也不是圣人，陈唐更不是，他有着自己想保护的人，想保护自己这边的人，那就必须牺牲其他人，这是定律，也是现实。第四天，陈唐全身的疼痛可以忽略不计了，只要不剧烈运动，伤口也不会撕裂，估计半个月左右，伤口就可以结疤。蒂娜和陈唐走在杰斯的城堡内，当他们走到花园时，杰斯走了过来，过了河的卒子，不能后退一步，只能前进呢。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了。三天时间消逝，这三天时间里，陈唐都在卧室，哪怕是吃喝拉撒都在卧室里，没有出去过一步。他故意做出思索的模样。期间，蒂娜和杰斯都来询问过陈唐，但管家的答复都是重复的话：一直在卧室，没有出来，一天最少抽2包烟。杰斯将管家的原话和山姆传达。山姆听完后面无表情，只是默默点头。清晨，晨阳初升，陈唐终于走出了卧室。他还是穿着他那一身牛仔，只不过牛仔的左胸口处有一个窟窿，是毒神的匕首给他留下的。抽出一根香烟，陈唐点燃，抽了一口。管家看到陈唐，行了一礼。身为杰斯的管家，他也知道陈唐正在考虑什么事情。万一陈唐答应了，那他就是罗斯德家族的荣誉嫡系，权力可是很大的。管家自然不敢得罪。
4: 我考虑好了，杰斯呢？
1: 陈唐对着管家问道。
5: 杰斯少爷刚吃完早饭，正在书房。唐晨先生想去的话，我可以给您带路。
4: 嗯。
1: 陈唐应了一声，跟在管家身后朝着书房方向走去。陈唐跟着管家来到书房门外，管家敲了敲门。几秒钟后，房门打开，杰斯站在那儿。管家对着杰斯行礼。
5: 杰斯少爷，唐晨先生来了。
6: 嗯，你下去吧。
1: 管家点头，退了下去。陈唐和杰斯进入书房，杰斯随手将书房门关上，对着陈唐问道。
6: 你既然来
1: 这，杰斯问道。第472集，代言人。
6: 不光如此，这么和你们说吧，外面那些人舍不得用的限量版香水，在罗斯的家族里是放在厕所里的。

0: 陈塘点头。
1: 我在厕所看到了。
0: 厕所里的香水是香奈儿的，虽然不知道什么价格，但看瓶子的精致程度就知道价格昂贵。
2: 嗨，唐晨。
0: 这时蒂娜来了。
3: 三姐。
0: 杰斯对着蒂娜打了一个招呼。
3: 既然你来了，你陪着唐晨吧，我那边还有很多家族的事情要处理。
2: 好。
0: 蒂娜点头。杰斯对着陈唐微笑离开了这儿。待到杰斯离开，蒂娜望着陈唐。
2: 你答应了。
4: 蒂娜小姐，唐晨先生，衣服送来了，您要试穿一下吗？三个品牌的服装师都跟着直升机一起来的，如果有不合适的，他们可以立即修改。
2: 去试吧。
0: 蒂娜微笑着说。陈唐起身走出房间。房门外，三大品牌的服装师看到陈唐之后立即行礼，语气恭敬地请陈唐试穿。陈唐拿着衣服进了一间无人房间，他将衣服脱下，然后换上了定制时装。三套衣装都试了一遍，和皮鞋什么的都很搭配，也很符合陈唐的气质。不得不承认，人家衣服的确做得好，起码穿在身上可以把这个人本来的气场更好地发挥出来。蒂娜对着陈唐问道，
2: 想好穿哪一身参加授勋仪式了吗？
1: 这真不好选啊，要不然蒂娜小姐帮我选。
5: 准确的来说，应该是撒旦赞歌为了庆祝你荣誉嫡系身份的诞生送来的礼物。
0: 陈唐下意识地瞥了一眼那名很绅士的西方青年，西方青年对着陈唐微微点头，面带微笑。虽然是微笑，但却格外的瘆人。陈唐后背都凉飕飕的，头顶都不断发麻。这时，一名罗斯德家族的嫡系拿着一个长形木盒走了上来，双手捧着，在山姆身前停下。这个木盒长 1.52 米，宽15公分，是由红木打造而成。山姆将木盒打开，从木盒中拿出一根拐杖。是的，拐杖。拐杖长 1.5 米，把手20公分，把手上雕着罗斯德家族的家徽，是由黄金雕刻的，把手头上是一颗蓝宝石。山姆将拐杖递给陈唐，陈唐立即双手接住。撒旦赞歌那名很绅士的西方青年朝着前方走了几步，他没有上台，在距离陈唐五米时开口说道，
6: 唐晨先生，你可以仔细地观看一下，喜不喜欢我们送的这个礼物。
0: 陈唐瞥了一眼山姆，山姆点头，同时他心中有些紧张，撒旦赞歌的人给自己送东西干什么？他们是不是发现了什么？难道自己暴露了？陈唐的心理压力逐渐增加，他对着拐杖观摩了起来，他对着把手微微用力一拔，当陈唐全部拔出时，才发现这是拐杖刺啊。拐杖把手之下竟然是依照严国的56钧刺而打造的，上面有着血槽，这要是刺入人体，根本不需要第二下，直接会毙命的。就在陈唐仔细观察这把拐杖刺时，撒旦赞歌那名很绅士的西方青年猛然掏出一把军刀，对着陈唐冲来，然后劈出。突然的一幕让所有人齐齐色变，西方青年速度太快了，瞬间冲到了陈唐身前，陈唐立即持着拐杖刺挡下攻击，然后猛然前刺。西方青年手中

0: 狼杀夜宵的人，那么他就和夜宵没关系。因为夜宵的规矩山姆知道，夜宵的人无论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只有一条规矩不能破，那就是杀自己人。陈塘表情淡漠，坐在那儿，他心中却十分杂乱。夜宵的人和罗斯德家族以及撒旦赞歌是敌对，也就是他们的间接盟友。说实话，陈塘真不想对夜宵的人动手，但此时他不动手就会被质疑。面对这种抉择，陈塘没得选择，只能暂时用唐晨的身份和夜宵为敌。当然，如果途中能依靠夜宵杀掉路西法，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第475集，强悍的路西法。
1: 可以。
0: 陈塘开口对着山姆说。
1: 不过家主，夜宵的人在什么地方？我听说夜宵的人来无影去无踪，很不好搜寻。
2: 这个唐晨先生放心。
0: 路西法开口。
2: 我的人已经锁定了他们三名杀手，分别是杀手榜第十名的夜魔，还有第23名的夜蛇，第58名的斧头。只要我们及时前往，就不怕他们跑丢。
1: 既然路西法先生都安排好了，那我呀，就直接跟随前往就是了。
0: 杰斯和蒂娜没多想什么，既然他们的父亲质疑陈塘，那让陈塘去破除这质疑就可以了。反正杰斯和蒂娜认为陈

0: 路西法立即躲闪，眉头也皱了皱。夜魔的疯狂让路西法不得不认真对待，毕竟这可是夜宵杀手榜第10的人物。
1: 罢了，既然你这么想早些去死，我就成全你。
0: 路西法轻笑，猛然反击，鱼骨剑上劈，宛如魔鬼的爪牙撕裂夜空。夜魔立即持着匕首抵挡，但鱼骨剑的尖刺将他手中的匕首给挑飞了出去。路西法的力量也比夜魔大，夜魔脸色一变，不等他反应过来的，路西法手中鱼骨剑从上朝下劈来，血花溅起，惨叫声传出。夜魔的左臂被路西法给硬生生地砍了下来，鱼骨剑箭头朝下，路西法再次上挑，夜魔的右臂又被他砍了下来，路西法一脚踢在夜魔的下颚，夜魔身体被踢得倒飞，倒飞出去的刹那，路西法挥动鱼骨剑，血花溅起，鱼骨剑将夜魔的双腿给砍了下来。第477集，一尸两命。砰的一声，夜魔的身体落地，他四肢都已经没了，鲜血不断的流出。路西法走到他身前，将其身体摆正，让其双眼可以看到陈塘和夜蛇那边，然后路西法露出绅士的微笑。
1: 现在你应该可以老老实实的欣赏另一段杀戮了吧。我这个人最讨厌的就是不听话的孩子。
0: 与此同时，陈塘和夜蛇正在交锋，冷兵器不断碰撞，火星四溅。陈塘的内心还在挣扎着，自己到底要不要杀夜蛇。如果只是一个女人，陈塘杀也就杀了，但是她肚子里有孩子。因为犹豫，因为迟疑，陈塘出了短暂的走神。夜蛇双刀猛然上劈，朝着陈塘脑袋劈来。陈塘脸色一变，立即举起拐杖刺挡住了夜蛇的攻击。

0: 下来的吗？
1: 别西卜笑着盯着陈塘。
0: 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一类人。
1: 陈塘点头，笑着回应。
2: 一类人？
1: 如果现在陈塘能杀掉别西卜，他绝对会动手。可惜，现在的陈塘还不是别西卜的对手。这个食人族的黑人很危险。
0: 唐晨先生，我们该走了。
1: 别西卜起身的。
3: 去你们基地吗？
0: 是的，夜宵组织的人肯定会撤退。
3: 如果他们不撤退，再跟上来呢？
1: 陈塘对着别西卜反问。
0: 那他们的首领就是真的傻了。若是他们真敢追上来，哈哈，那我真会感谢他们的。那样我唐晨先生不是家族的代言人吗？这点
1: 直视战场。
0: 我们知道罗斯的家族古堡的位置，按理说让你知道我们基地的位置也无所谓，这对其他人来说是机密，但对于我们合作的双方是必须要信任的前提。这些事情唐晨先生还是等回去时亲自向山姆家主过问比较合适一些。
3: 我也只是好奇而已，山姆家主不和我说此事，我也不好过问。
0: 颠簸了这么长的时间，想必您也累了。
1: 他虽然学过分析情报的军事技能，但让他自己分析，目前的他还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别西卜和陈塘离开了这儿，乘坐着直升机回到了别西卜基地内。陈塘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然后开始思索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办。他必须要弄清楚撒旦赞歌八个基地位置，这样的话紫属军的情报军才可以更好地跟踪撒旦赞歌的人。也就是说，只要弄清楚了这撒旦赞歌的这七个基地之后，他们就算再换位置，紫属军的人也可以跟踪到新基地位置，这才是最的注意力，而且还可以制造另一重身份。陈塘深吸了一口气，打开房门，对着房门外瞥了一眼，没有人。他整理了一下衣装，低着头大步朝着外面走去。离开居住的地方300米左右，突然一名撒旦赞歌的雇佣兵迎面而来。陈塘双眸眯起，这名撒旦赞歌雇佣兵发现了陈塘，走近对着陈塘打量了几眼，问道：
4: 哎，这么眼生啊，你是刚来的？
3: 我是路西法先生的人。
1: 陈塘开口盯着这名雇佣兵：
3: 这次来是为路西法先生和别西卜先生传话的。
1: 这名撒旦赞歌的雇佣兵双眸眯起，他自己带了上去。陈塘将这名雇佣兵的尸体掩埋了一下，便朝着前方主力军的休息区域走去。第490集，另一重身份。撒旦赞歌主力军这边有两名负责警戒的雇佣兵，此时两人坐在那儿喝着酒聊着天。陈塘走了过来，主动对着这两名撒旦赞歌的雇佣兵打了一个招呼：
3: 我是路西法先生的人，刚才和别西卜先生在谈话，

没办法，只能朝着侧面扑去，然后一个翻身，再次被逼了回来。匕首和尖刺刺在陈塘方才的位置上，但没刺到门。如果方才陈塘执意开门的话，门他可以。

0: 知。
1: 陈塘点头，没有言语。
0: 你这次秘密回来，我都不知道，夜宵组织是怎么知道你的行踪的？
1: 蒂娜皱眉问道。
2: 换个话题吧。
1: 蒂娜起身。
0: 我父亲和杰斯就没有问你这些事情吗？
1: 不等陈塘开口的，蒂娜摇头说道。
0: 他们也不会问的，这件事情问了，怎么处理都是尴尬的局面。不处理的话，你是家族代言人，你这边过不去；处理的话，就会和合作方的撒旦赞歌闹出矛盾。
1: 陈塘低头，沉默。
0: 你也没和他们说？
2: 蒂娜小姐，你可以想到的，我也可以想到。
1: 陈塘笑了笑。
2: 唉，我个人无所谓，只要能继续守护着你，我吃点亏，倒是也不算什么。为了罗斯德家族的大利益，牺牲我个人的小利益，也是可以的。
1: 蒂娜嘲讽地笑了笑。
0: 唐晨，你为家族尽心尽力，真是不值。
2: 为什么？
1: 陈塘一愣，蒂娜能说这句话，这倒是在他的预料之外。
0: 三天后，我要出嫁。
1: 陈塘听闻此言，起身。
2: 三天之后？
1: 然后他故意做出愤怒的样子，朝着门外走去。
2: 我去和家主说。
1: 蒂娜将陈塘拉住。
0: 你能说什么？
2: 海姆家族能够带给罗斯德家族的，我可以带给罗斯德家族10倍的价值。我和家主说，让你
0: 没用的，你根本不了解我父亲。你虽然是家族的荣誉嫡系，他也不会答应的。
1: 但是他没有更好的办法。道德，这个世界一直都是现实的，想得到什么就得牺牲什么。想要道德可以，那么五类的人至少会为了这份情报数据牺牲一大批人呢。想要不做没有意义的牺牲，可以。那就舍弃那所谓的道德。道德，杰斯叹气。
3: 唉，生在罗斯特家族的女人天生就是牺牲品。你们炎国的古王朝不也经常和亲吗？虽然我们罗斯特家族不至于和 M 家族和亲，但西方人也是和你们炎国人学的这一套。
1: 陈塘笑了笑，转移话题。
2: 是不是很忙？
3: 还可以，处理家族的事情越来越顺手了。就
1: 房门打开，蒂娜走出房间。
4: 蒂娜小姐，
1: 护卫再次行礼。蒂娜将房门关上锁上，大步朝着杰斯的书房走去。此时杰斯和陈塘正在聊着正事儿，他们也聊得差不多了。这时蒂娜敲门，然后走了进来。他将钥匙还给杰斯。
0: 书我给你放在左边第三个柜子上了。
3: 好。
1: 杰斯接过钥匙，起身对着陈塘和蒂娜说道。
3: 走吧，我们去吃饭。
1: 陈塘点头起身。三人来到了餐厅，餐桌上摆着。
0: 是我。
3: 不用说了。
1: 杰斯将保险关上，把沙漠之鹰收起，然后坐下。
3: 三姐不用和我说去房间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我也不想知道，因为有些事情一旦知道了就必须要做出处理。家族的规矩是严格的，我不会背叛家族，但我也不想为难三姐，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0: 杰斯，谢谢。
1: 陈塘望着杰斯，他虽然知道杰斯不简单，但没想到杰斯观察得如此仔细，一丝一毫的蛛丝马迹都没逃过他的双眼。这个家伙一旦成为了罗斯德家族的家主，恐怕比山姆都要棘手得多。过目不忘，这简直就是上帝对他特别的恩赐。蒂娜离开了餐厅，陈塘还坐在那儿。杰斯望向陈塘轻声说，
3: 唐晨，明人不说暗话，你别告诉我这件事情你不知情。
1: 陈塘盯着杰斯，
2: 说是我说，我真的不知情，你信不信？
3: 真不知情？
1: 杰斯盯着陈塘的双眸，仿佛要把陈塘看穿。
2: 我是对你三姐有好感，也很喜欢她，这个我承认，但是她去你房间里面干什么，或者说干了什么， 这些我真的不知情。

0: 当然，我还是那句话，你信就信，不信我也没有办法。
1: 话语落下，陈塘将拐杖刺放在桌面上，将把手那边对准杰斯。
0: 反正怀疑我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你们罗斯的家族也从来都没有真正信任过我，毕竟我是燕国人。
1: 杰斯一把将拐杖刺推开，把手重新回到陈塘手中。
2: 不知情就算了，这件事情不要外传，传出去的话
1: 的事情，毕竟拷贝的数据都在蒂娜身上。第500集，唐晨，你到。蒂娜喊了一声，她的手机在餐厅没带，毕竟手机上有定位。
3: 我今天去杰斯那儿就没带。
0: OK。
1: 画面回到杰斯的身上，杰斯回到了卧室，然后对着房间内打量着。很快，他锁定了保险柜。走到保险柜前，杰斯拿着高倍放大镜对着保险柜看去。蒂娜当时没有戴手套，留下了指纹。杰斯开保险柜都是戴手套的，为的是防止别人因为他的指纹和留下的痕迹来破解密码。杰斯将保险柜打开，用放大镜对着里面的各种文件进行查看。他看到 U 盘上有指纹，
4: 撒旦赞歌基地的数据档案备份。
1: 杰斯微微皱眉，蒂娜要这些东西干嘛呀？他立即起身走到自己笔记本电脑前，然后看到上面有指纹，便知道蒂娜肯定拷贝了。
4: 不对，不是三姐要，是唐晨。
1: 杰斯脸色一变，立即拿起电话拨打管家的号码，但是没人接听。
4: 糟了！
1: 杰斯立刻离开房间，对着两名护卫命令道：
4: 跟我来。
1: 说完，杰斯朝着餐厅走去，两名护卫立即跟上。来到餐厅，杰斯看到了管家的尸体，脸色阴沉了下来。
4: 唐晨这个混蛋，到底想干什么？通知下去，封锁城堡，把唐晨给我找出来，带到这里。
1: 两名护卫应了一声，立即带着人去行动了。几分钟后，一名护卫跑来。
5: 杰斯少爷，城堡里没找到唐晨啊。
4: 联系我三姐。
1: 杰斯开口下令，然后不知道想到了什么，大声喝道：
4: 立即封锁整个古堡，速度。
1: 几分钟后，一名家族旁系电话打了过来。
6: 杰斯少爷，蒂娜小姐城堡的人说，在进城堡门之前，她就被唐晨先生给接走了。
1: 家族旁系的声音落下，杰斯立即下令
4: 封锁古堡，不要让任何人出去，今天一切的外出任务全部取消。
6: 刚才护卫说有两名旁系出去了，但是我看到了这两名旁系，他们就和我在一起。
1: 话语落下，杰斯一愣，随后立刻命令
4: 派出直升机锁定那辆车，给我拦截他们。
1: 旁系应了一声，立即去办了。
4: 唐晨，我不管你什么目的，但是在北联邦还没有人能从罗斯的家族的眼皮子底下跑掉。
1: 画面回到陈唐和蒂娜这边，他们已经离开古堡了，前方是山林。
0: 我们得骑车了。
1: 陈唐将车停下，对蒂娜说道。在罗斯德家族古堡待了这么久，陈唐明白罗斯德家族的实力，想开车离开完全不可能的。蒂娜点头。两人下车，陈唐将外套脱下，将拐杖刺包起，从后备箱拿上一套衣服，和蒂娜朝着林子跑去。跑了几百米后，是一条河流。陈唐拿出随身携带的化学洗剂，将脸洗掉，重新易容成一名普通西方人的相貌。
0: 洗掉。
1: 陈唐对蒂娜说。蒂娜没有多问，立即洗掉。但就在陈唐准备给他易容时，罗斯德家族派出的直升机
7: 会被打乱，一切要随机应变，如今这种情况也是。
0: 明白。
1: 飞天鼠拿出手机给钻地鼠发了一条短信。
7: 情况有变，我作为狙击手，你和泥鳅、上山虎都要进房间，准备离开酒店。50分钟后，酒店左转第一个胡同口见。
1: 钻地鼠收到短信之后。

0: 后明白了怎么回事，毕竟现在时间太早了，正好现在也到这个服务员下班的时间了。无人郊区，陈唐三人快速挖坑，然后把保镖衣服脱下扔车上，然后埋尸。处理好之后，三人上车朝着酒店驶去。
1: 虽然计划又改变了，但是我认为现在的计划还可以完善。
2: 哦，怎么完善？
1: 我们三个进酒店之前让钻地鼠晚进15分钟，我们找一个理由给他堵塞过去，15分钟时间他们应该也不会怀疑什么。钻地鼠

0: 可不等他动手的，钻地鼠拦住他。
1: 哎，先听听他怎么说。
0: 菲尔莫斯开口。
2: 这样，你们给我找一个无线电，让我下车。我每走一段路，你们问我一个问题，我回答完，继续走一段路。但是你们绝对不能下车，一旦你们下车，咱们就没法继续玩这个游戏了。是的，这就是相互信任的游戏，玩不玩？
0: 李阳双眸眯起。
3: 你当我们傻呢？
0: 陈塘双眼都布满了血丝，额头浮现了汗珠。
4: 我来负责他的脚趾。
0: 苏阳说了一声，走了过来，将菲尔莫斯的鞋脱掉扔在一旁，拿着牙签直接刺入了菲尔莫斯左脚脚趾大拇指。菲尔莫斯惨叫声不断了，但奈何这里根本无人，任凭菲尔莫斯喊破天也是无用的。陈唐持着水果刀挑下菲尔莫斯的左手大拇指指甲盖，李阳立即拿着辣椒水和食盐送了过来。陈唐随之把食盐撒在菲尔莫斯伤口上，把辣椒水浇了上去。菲尔莫斯闷哼，咬牙，伤口上被撒盐和辣椒水，这是难以言语的痛苦。菲尔莫斯已经不能用惨叫来宣泄了，他身体不断地扭动着，双脚都在不断地跺地，以来减轻自己的痛苦。张凯手中把玩着打火机，拿出一根雪茄点燃，他走了过来。
5: 给他眼里撒上辣椒水，准备烤眼球。
6: OK。
0: 陈唐应了一声，拉着菲尔莫斯的眼皮，准备动手。
7: 等。
0: 菲尔莫斯喘着粗气，轻声喊道。
7: 我说，
0: 总有很多人可以不怕死，但是却败在了刑罚上面。哪怕一群人以为自己可以接受这些刑罚，但当亲自被刑罚找上门时，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如果刑罚这么好熬过去，那也不会有屈打成招这个成语了。
6: 说吧。
0: 陈唐示意苏阳停手，张凯也停了下来。
3: 还以为你多硬气呢，这开胃菜都没结束就受不了了。

0: 再加上现在是晚上，更难以察觉了。不杀菲尔莫斯的原因很简单，故意留下线索，让撒旦赞歌的人找到这里，然后听他们的对话，从而把情报最大化。路上，陈唐他们开始故意留下线索。留完线索后，他们又回到了废弃工厂附近。毕竟窃听器的窃听范围是有限的。一个半小时后，艾伯特通知的 S 市这边的撒旦赞歌的人去了事先地点，他们开始追查线索。很快，他
1: 位置，废弃工厂。
0: 持着突击步枪的雇佣兵开始请求支援。
2: 你们给我把枪啊，我也可以作战的呀！
1: 滚你妈的！
0: 雇佣兵拔出军刀，不等菲尔莫斯反应过来的，军刀砍下菲尔莫斯的半边脑袋。萨麦尔说得很清楚，如果确定菲尔莫斯没用了，那就杀掉。现在这种情况来看，菲尔莫斯肯定出卖了他们，那么之前达成的合作也可以忽略不计了。毕竟陈唐他们可以告诉埃斯国政府，从而让埃斯国政府做好应对的准备。如此一来，菲尔莫斯对撒旦赞歌还有什么用啊？屁用没有了，那还留着他干什么呀？不如一刀杀了。与此同时，废弃工厂外400米处，陈唐六人分散潜伏。飞天鼠没有更好的办法，他也想在冲出时用突击步枪击毙对方，但那时对方狙击手没开枪，他根本发现不了。而陈唐击毙那名持着单兵火箭筒的撒旦赞歌雇佣兵的重要性是极大的，如果不击毙他，接下来他们可能会全军覆没。所以飞天鼠不敢冒险，直接用身体给陈唐挡子弹，这是五类的作战本能。此时此刻，飞天鼠用行动向陈唐证明，在五类的战争中，你可以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地往前冲，因为负责给你掩护的其他战友们必要时刻是会毫不犹豫地用生命和身体来给你挡子弹的。陈唐全神贯注地瞄准那名持着单兵火箭筒的撒旦赞歌雇佣兵，此时他的眼眸里只有这个敌人。弹头从 M25 狙击步枪中打出，击中那名持着单兵火箭筒的撒旦赞歌雇佣兵的下颚，子弹击入，从其后脑打出，当场毙命。飞天鼠也摔倒在了地上，面色痛苦。撒旦赞歌的狙击手暴露了位置，立即转移，但不等他转移，张凯冲出 M25 狙击步枪瞄准，然后扣动扳机，动作一气呵成，撒旦赞歌唯一的一名狙击手当场被击毙。飞天鼠倒地后，持着 M16 突击步枪不断射击，为陈唐掩护撤退。
3: 团长，
0: 陈唐看到飞天鼠中弹，脸色一变，他快速冲了过来，一把拉住飞天鼠的衣领，就朝着石柱后面跑去。持着 M3 冲锋枪的撒旦赞歌雇佣兵扣动扳机， M3 冲锋枪的枪声不绝于耳，子弹打在陈唐和飞天鼠的身后，血花溅起，飞天鼠的右腿凝重了下来。
4: 飞天鼠，
5: 你们不必说安慰我的话，你们懂的我都懂，医术我们都学过，这种伤势死不了人，但我怕是以后得在基地里打杂了。
3: 班长，这次主要责任在我，我
5: 不在你，毕竟是我们大家一起让你做的决定。
0: 陈唐沉默不言，他知道为什么飞天鼠等人让他做决定，因为飞天鼠等人都知道陈唐是白色葬礼的幸存者，所以才让他来做的这个决定。在商务车上，陈唐等人陆续将脸洗掉，然后易容成别的样子。前方停车，车牌号重新换了一下，再次朝着前方驶去。
6: 回去之后怎么汇报？
0: 李阳开口，直入主题。第410集，护犊是种传承。
6: 在十二军有一个规矩，违背命令擅自行动也可以，但必须要圆满完成任务，并且全部成员安全返回。这样的话，不嘉奖，但也不惩罚。反之，就我们现在这种情况，回去之后肯定是要受处罚的。
0: 陈唐听闻此言，

0: 开口说，
1: 这件事情我一个人扛。
2: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从一开始的情报误差，我们就已经不在控制范围之内了。完成上面交代的任务之后，大家给你权利让你做决定，这件事情每个人都有责任。可惜天不佑我们，没想到撒旦赞歌的援军来得这么快，如今大家都坐下自我反省。一，我们小瞧了敌人；二，我们事先准备的不够妥当，武器装备和弹药都不够用，以至于被敌人火力压制，差点全军覆没；三，我们恋战了。
0: 钻地鼠说到这儿，瞥了一眼飞天鼠。
2: 好在飞天鼠没有生命危险，不然的话回去之后咱们都得进五类的军事法庭。
0: 张凯面色淡漠，
3: 这件事情大家一起扛，谁也别想自己开溜。如果当时大家不同意泥鳅的决定，完全可以否决，我就不相信
0: 莫斯肯定出卖了他们。于是他立即带着人转移原先的

0: 做了。还有主线情报吗？
1: 张凯问。陈龙望向张凯。
2: 情报工作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旧的情报线索断了，但同时也引发了新的情报线。正所谓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3: 我记得孙技署班长在撤退时发了一条短信，应该是给自主军的人发的吧。
1: 第413集，情报，旧去新来。
2: 是，当时钻地鼠是发给在帝国的紫薯军情报潜伏人员，那人接到消息之后就立刻前往了萨麦尔的基地了，刚好碰到了萨麦尔的人撤退，然后他就亲眼目睹了一场血案，随之就跟着一起出了帝国。
1: 张凯双眸眯起。
4: 昨天的帝国边境血案吗？
2: 血案过程那名紫薯军的情报人员也记录了下来，我们考虑在合适的时机将他匿名传递给帝国，
3: 让敌人多一个敌人，也就是给我们造就一个可能性的友军。
2: 这件事情本来就扑朔迷离，撒旦赞哥从一开始就打算把水搅浑，那我们就顺着他们的意思把水弄得更浑一些。
4: Boss， 等事情爆下来之后将会是正面血战了吧？
1: 张凯问道。
2: 只要确定了萨米尔的新基地位置，可以收网。萨米尔也算是撒旦赞哥的一条大鱼了，至于清蒸还是红烧，这得到时候看口味来决定。
1: 陈龙说到这儿望向陈塘。
2: 泥鳅，这次任务清楚自己的能力水准了吗？
3: 报告 boss， 清楚了。
2: 回去把负重重新带上，明天开始训练翻倍。
3: 是。
2: 你们两个回去吧，明天把检讨给我。
1: 话语落下，陈唐和张凯离开了办公室。与此同时，一片无垠的山地上。
5: 你学习能力倒是挺快的，怪不得 boss 能看上你，亲自出面给你安排死亡事宜。
1: 刀疤女坐在一块石头上，望着前方的穆家明。可以这么说呀，刀疤女的脾气很不好，每次她教新人呢，新人都少不了被责骂和痛打。但穆家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打过一次，连责骂都没有。这段时间里啊，穆家明的进步让刀疤女很是满意，便开口夸了穆家明一句，能让刀疤女这种人说出夸奖的话来太难呢。
6: 班长。
1: 穆家明制作完一个鬼雷望着刀疤女。
6: 什么事？
7: 我听说陈龙军和银虎军出任务了。

0: 在银虎说亲自前去时，陈龙就明白了银虎的意思。卯兔皱眉，
1: 那个新人？
0: 银虎望向卯兔轻声问，
2: 怎么，我一个人还顶不了两个人吗？
0: 银虎亲自去这次任务，为的就是间接的锻炼陈塘，给陈塘这次出击任务的机会。
3: 你这是不是有点过了？拿这种 SS 级的任务来练兵？
0: 虚狗摸着趴在地上严国田园犬的脑袋轻声问道。
4: 无所谓了，既然严虎亲自过去，就算不让那个宁秀去，任务也可以完成。既然他想练兵，那就让他练吧。
0: 亥猪表态，而卯兔哼了一声，没有言语。
5: 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那事情就这么定了。
0: 紫鼠开口，瞥了银虎等人一眼。
5: 现在就可以出发了。
4: 需不需要各军备战，随时支援？
0: 亥猪问道。
2: 不用，就算出了意外情况，我也可以带着他们回来。若是有一人回不来，我拿自己的命来抵。
0: 以命抵命，这就是

0: 敬礼。
1: 领导。
0: 笑面男心中不免震惊，不是吧？银虎要去这次任务，泥鳅也去这次任务，这他妈的什么组合啊？一个强的要命，一个不能说弱吧，但也只是新兵。这六个暴司的会议是怎么开的？他们的任务是侦查，需要潜行。陈塘等人听到迷踪鼠说话，他们也知道迷踪鼠肯定没事儿，因为只要出。
2: 这时陈塘冲出，举起手中的 AK-74 突击步枪，对着一名撒旦赞歌的雇佣兵扣动扳机。
0: 枪声落下，一名撒旦赞歌雇佣兵被击毙。战地越野车上的撒旦赞歌雇佣兵脸色一变，他本来以为迷踪鼠是藏在这里的亡命徒，但发现还有其他人时就知道不对了。狙击步枪的枪声落下，钻地鼠扣动扳机，弹头击穿战地越野车上的撒旦赞歌雇佣兵，立即将其毙命。突击步枪和冲锋枪的枪声响起，笑面男开始掩护陈塘。银虎持着 MP7 冲锋枪开始前冲，火力将外面那两名撒旦赞歌雇佣兵立即压制地躲在了墙壁后面，不敢冒头。这时陈塘也冲到了战地越野车前，猛然战地越野车车门推开，车内还有一名雇佣兵。这名雇佣兵现身后以雷霆般的速度冲出，手中的军刀朝着陈塘脑袋削去。就在这时，陈塘身后的银虎左手一把按在陈塘脑袋上，将陈塘脑袋按下，军刀攻击落空。就在军刀马上砍到银虎左臂时，银虎右手中不知何时出现了一把56军刺，挡住了军刀。军刀和56军刺碰撞，火星四溅。
3: 56军刺。
0: 这名撒旦赞歌雇佣兵看到56军刺后愣了一下，盯向银虎。银虎正微笑着盯着这名撒旦赞歌的雇佣兵。
4: 不好意思，他现在还只是个菜鸟，麻烦你别对菜鸟动手。
0: 撒旦赞歌的雇佣兵立即后撤，想要和银虎拉开距离。但他刚刚后撤一步，只觉得眼前一花，便什么都不知道了。56军刺已经刺穿了撒旦赞歌雇佣兵的脑袋，从左眼刺入，后脑刺出。银虎熟练地将56军刺拔出，撒旦赞歌雇佣兵的尸体倒在了地上。他虽然死了，但身体还在不断地抽搐着。这一切都只不过是在瞬间发生的。

是三名撒旦赞歌雇佣兵中两个白人之一。他朝着战地越野车走去，上车朝着前方驶去。不用多想，陈塘也知道这个撒旦赞歌雇佣兵是去探点的。